歌，这是来自于徐佳莹所演唱的《进化》，这跟 Hush 的第一次合作就是在这首歌当中，两个人是一起合作了词还有曲，最终呢是交给金牌制作人陈君豪来制作。在整首歌当中，它起名叫做《进化》，但实际上是讲说希望在不完美当中，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嘛，但是在不完美当中还是要坚持做自己，还是要去接纳真实的自我，有一种很积极的态度啊。继续来听到的歌是今天最后的作品，来自于陈淑桦《爱的进行式》。今天礼拜五啦，祝你周末愉快。

0: 灵魂想要出发，任何行李都是多余，所以只带上音乐，走吧。
1: 音乐旅途，身体或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2: 音乐旅途，这是珊珊。你在上学的时候有过外号吗？有的时候有一些外号可能无伤大雅，甚至呢是有一点点调侃和可爱的。但是如果有一些外号啊，是带着一些明显的负面的意思，那就是涉及到霸凌了。起外号这件事情也是双刃剑，我们和最亲密的人之间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昵称，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也可以理解为那种小小的外号，但是这是代表大家的关系情景。我自己因为觉得啊，那个语言能力和总结能力还可以，观察能力也不错，我偶尔也会给朋友有一个小小的外号，但是这个外号一定会让他自己是愉悦的。例如我们有一个同事啊，现在依然是我们的同事，我不说名字了。他刚来的时候，一个小男孩，我就会发现这个小男孩人特别的好，他总是会默默的去做一些工作他的职责以外，但是对所有人都有益的事情。那我们且不说直播室里面偶尔这个脏了乱了，他会帮忙收拾一下。那我们有一段时间用的耳机那个线特别长，而且不带自动回缩的功能，于是呢，他就用一种又非常像处女座一样的这种精致的严谨的但是又非常专业的方法去绕那个线，因为我们的那个直播室里面的耳机也是挺贵的，专业级的，那么它那个线是不能随便乱缠绕在一起的，但是放在地上老是被踩被压呢也会坏，它把它缠得非常的专业又漂亮，然后又不会在直播的时候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拿起耳机戴上的使用的过程当中这个线在纠缠在一起，它其实给每个人的工作都带来了一些默默的好处。但是这个东西它只要被缠好了以后，你甚至不会关注到它，因为你拿起来就用了，但是我知道这是它缠的。还有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它刚来台里的时候，我们也合作做了一些外场的活动。这一场活动啊，其实大家能看到的是舞台上呈现的那几分钟，其实后面有无数无数无数的准备工作的时间。我也会发现他的这种想要，只要是看见的事情他就默默地把它做好，并且呢也并不期待被看见被发现，也从来不邀功的这种个性啊，在这种外场活动当中尤其闪闪发光。那我因为看到了，所以在有一次他又在默默地去做一件好事的时候，我就在我们的工作群里说，某某某就像小天使一样，总是默默地为大家做一些很温暖的好事。这个小天使这个名字从此以后就成了我们这个同事啊，在这个他在做好事的时候成了我们工作群里对他共同的称呼。而且大家因为觉得他一来比我们都小一些嘛，年轻一些呢，所以小天使就还蛮符合的。那再加上他的个性呢也是比较的内秀的，就是默默的做但是很少说，有这样很可爱的个性，那大家都会在他每一次再做一些很好的事情，哪怕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我们也会知道小天使又在发挥他的这个像天使一样的温暖的魔力了。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外号也从此可以让他默默做事的这个人设不会被大家忽略掉，那这也是前辈的主持人姐姐给他的一个小礼物。你看起外号这个东西啊，它其实本身没有什么好或者是坏，你只要带着善意，你总是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让这个世界多一些可爱的小细

0: 旅途，身体或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音乐旅途，这是闪闪。想到起外号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关注的一个博主，他最近更新了一件很小的事情，也让我觉得很温暖。他说他的妈妈就喜欢买一些鲜花放在家里，那一来二去呢，他就认识了一个经常骑着三轮车流动卖花的一位大姐。那位大姐呢，那个花总是非常的新鲜，他妈妈也就非常的喜欢，经常会顾。那于是呢，大姐每次在妈妈买完花以后，总是要塞一些。她说你这个你也拿走啊，9.9块一束。你买了2束，那我再送你1束，诸如此类。但是他妈妈永远会觉得呀，你做是小本生意真的不容易，不能让你吃亏，然后不行不行，我得多刷一点。于是两个人容易在这种反向的谈价格当中结了还挺深厚的友谊，以至于那个骑三轮车的大姐有一段时间不来卖花的时候，他妈妈在各处买的花都觉得不如那个大姐卖的好。然后又看见那个卖花的大姐的时候，要走上去打招呼说哇好久没看见你了。大姐说那我俩加一个微信吧，那这样呢以后呢有一些什么新鲜的花我就告诉你，你要花你也不用找我了，我就到你家门口来啊，把花送给你。就这样呢，就妈妈和卖花大姐因为买花卖花，然后两个善良可爱的人也结下了友谊。结果呢，博主妈妈前段时间呢就有一些不舒服生病了，在医院当中

就治疗时间没去买花，那于是卖花大姐她在微信上就去这个关心说，怎么很久没来我这儿买花了，说哦我生病了。那你在哪个医院啊？问清楚了以后，那个大姐骑着三轮车到了医院门口，就坚持说你生病了，我们俩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得来看看你，我给你送花来了。妈妈呢当时在刮吊水下不去呢，于是呢让爸爸下去，说妈妈嘱咐说你可一定啊要把那个卖花的钱给这个大姐呀。那于是呢这个耿直的老爹就下去看见那个大姐，走上前，这妈妈是管这个大姐叫花仙子。哎，你说这个外号妙不妙？是不是很可爱？这，但是你想象一个严肃的这个爸爸走到一个卖花大姐前，很严肃的问她：“你就是花仙子吗？”大姐说：“嗯，是啊。”于是呢，互相对上暗号以后呢，大姐就给了这个把一捧漂亮的花塞到那个老爹的手里，然后就说不行，我要刷卡，我要扫那个二维码付款。大姐说不行，这是我这个送给大姐的。是两个人推搡了一下，于是卖花的大姐噌的一下骑上三轮车，然后捂着二维码付那个收款的二维码就跑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事情，这个博主呢在他的账号当中分享了一下，就这其实没有任何的爆点和故事性，对不对？那个博主最后说，我希望所有人都能遇到属于他的那个花仙子。首先卖花的大姐管自己叫花仙子，或者她的微信名叫花仙子，我就觉得这个很妙啊，这不算是外号，这是她给自己起的一个花名。而且每一个可能70、80、90后的孩子是不是都知道花仙子啊，这个动画片的主角，以及人和人之间哪怕就是买花卖花这样一件生活中极小的细节的事情，就这种小小的人和人之间的善意，也总是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这样的细节构成的。而人在构筑自己的生活当中啊，这些零零散散的零件，这些漂亮的闪闪发光的很细节的微光，也总是会让一个人的生活总体看起来是明亮的，是可爱的，是让人觉得充满希望的。

0: 越旅途，身体或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音乐旅途，这是珊珊啊。说到刚刚那个的小故事，希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仙子，或者是我们偶尔也可以成为别花仙子，或者是小天使。说到看花这件事情，马上进入了九月，九月到秋天，秋高气爽，正是要出去走走的好时节。而我们南京迎来了一年当中即将最美的季节，也可以去看美丽的花海。到了一般八九月份的时候，我们最先能想到的南京秋天是甜甜的香味，这就是桂花。桂花预期的花期一般是在九到十月份。桂花虽艳色惊群目，却有清香压九秋。桂花自古以来都是那种诗人笔下的汉江光帆千里雪，桂花香动万山秋，这种秋天的吉祥物。桂花的香味也很独特，沉韵悠长，南京的古韵配上桂花的清香，真的是相得益彰。南京可以去看桂花的地方有很多，中山植物园、明孝陵瞻园、玄武湖公园、灵谷寺、莫愁湖公园、南师大随园校区、长江观音景区以及古林公园都是很好的地方。我个人会觉得灵谷寺那个大草坪上千年的桂花树，每年花开到繁茂的时候去拜访一下，是南京人秋天的独特仪式感。

0: 音乐旅途，身体或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音乐旅途，这是姗姗处暑已过，金秋在即。南京一般来说进入到秋天以后，也会有很多看花的好地方，例如向日葵，八月末到九月份的时候是看向日葵的好时间，因为它的花朵永远随着太阳而转动，所以向日就是它的名字，烛光而生，希望之花。在夏天和秋天交界处的地方，这一朵一朵金灿灿的花层层叠叠铺满视野，实在是一幅灿烂的油画。看向日葵呢，玄武湖公园绿博园浦口的张维葵花朵朵园，还有陆河的雄州葵园，江宁的观音殿，前仓葵花园，江宁西田的田园综合体，都是不错的选择。还有一种花还蛮特别的，叫彼岸花，听听这个名字就很有戏剧张力。彼岸花花色艳丽，花姿婀娜，亦是中国，所以还被誉为中国郁金香。在传统的故事当中，这种彼岸花，花开一千年，花落一千年，花叶生生相错，生生世世永不相见。花和叶因为不经常共生在一株上，所以叫彼岸花，永不相见的意思。这种美丽中带着一丝哀伤，也让这种花多了一些神秘色彩。看彼岸花的地方，玄武湖公园啦，中山植物园的北园，宁夏林莫愁湖公园，老山国家森林公园，灵谷寺的景区，滨江公园和月牙湖公园

0: 下午一点半，午休时间，喝喝功夫茶，气定神闲，听听一零五八，心情舒畅。
1: 走走停停，靠近美，发现爱。南星音乐广播。

0: 听音乐广播。珊珊说，秋天是南京一年中最美丽的季节，到马上要徐徐铺陈开来的真正的秋天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好好计划一下去看花。葱兰花也是在南京经常能看到的花，它的花语是初恋和纯洁的爱，既代表初恋，也代表执手一生的伴侣。葱兰花如果太暴晒的话，往往花开的时间不长，可能只能够开一天。那但是呢，它的花期是不短的，九月份、十月份你都有机会在很多公园看到这种小小可爱的白花。像中山风景区、中山植物园、玄武湖公园、莫愁湖公园和古林公园都能够找到它的芳踪。而木槿花呢，从六月份的盛夏一直到十月份都是它的花期。有女同车，颜如顺华，江敖江翔，佩玉琼居，这是诗经当中的顺华。顺华呢就是木槿花，它的单朵的花期一般放以后也就一天的时间，所以有朝开暮落这样的名字。古人呢就用它来比拟活薄命。那但是如果我们去看木槿花，你为什么感受不到说这花的花期有这么短吗？是因为这木槿花刚才说了，六月份一直到十月份其实它的花期都很长，一朵花开一天，但是它的花期又足够长，于是呢这样的习性让它比其他的鲜花多了一丝既珍贵又绚烂的特性。在花期当中，你遇到木槿花总是能够看到开得正好的花朵。玄武湖公园、瞻园、莫愁湖公园、甘溪故居、中山植物园、总统府和绿博园都可以找到木槿花。
1: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漂泊着什么

0: 越旅途，身体或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音乐旅途，这是珊珊，今天我们一起看花花。每年夏天，五月份一直到十一月份都是夹竹桃的花期。我小时候暑假我就记得到处都能看到这种花，这两年好像还是少了一些。夹竹桃呢，它的花是红白色的，叶子碧绿，似竹非竹，似桃非桃，有竹叶之清雅的姿态，又有桃花拂面之妖娆，所以叫夹竹桃。它的花期真的很长，从春天到夏天的交接班的时候，一直到夏天和秋天交接班的时候，花朵也大，艳丽，花期长。早年间作为观赏植物经常可见，不过这两年我觉得看它看得少的原因，还是因为它有一个巨大的特质，就是夹竹桃是有毒的。这种美丽的花是有点蛇蝎美人的美感的，大家远观就好。像玄武湖公园、莫愁湖公园、绿博园、夫子庙景区、朝天宫和南京图书馆都是可以见到这种花的。还有一种花呢，更加的质朴可爱，一开一大片就是花海，格桑花。这种花也是从五月末一直到十月皆可观赏，而且繁花大概指的就是格桑花这样的意思。藏语当中，格桑就是幸福、好时光这样的美好寓意。格桑花不仅美丽，而会随着季节来变换。它的颜色不是固定的，夏天呢一般是白色，到了秋天颜色会变成橘色、红色，非常好看。江心洲的粉黛花园和池山林、中山植物园、古林公园、江宁的马场山、陆河龙袍、长江渔村、南京中医药大学的仙林校区，哇，那个校区里面那个桑花真的很美，还有南医大的江宁校区以及浦口滨江风光带，都是可以欣赏到大片的格桑花。

0: 途，身体或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音乐旅途，这是珊珊。南京有很多的地方看花别有韵味，是因为花也是需要环境去衬托的。每到六月，南京的凌霄花会如期盛放，而在老门东，青砖红瓦，星星点点的红花点缀着满墙翠绿的藤蔓，真的是非常的美。看凌霄花在老门东很有意境，像其他的公园，玄武湖公园的凉州翠洲和月季园，瞻园西南里小西湖，还有莫愁湖景区的公园里面都可以找到凌霄花。而另一种蔷薇花，好像是南京人看着更加亲切的花，是因为很多的单位围墙边上都会种满蔷薇花。蔷薇花花期也算长，每年的四月中下旬就开始开了，不同的花花期也不太一样，一般会延续到九月份。而开满蔷薇花的很多的花墙都是最美的打卡点，这个打卡点实在是能够罗列出一大堆，像颐和路南图的墙外、老门东中山植物园、玄武湖公园、古林公园、下马坊的玉碑亭，还有国际青年文化中心的那个公交站，以及南京丽水的玫瑰园，都可以找到蔷薇花。